0: 终点，而是另一个旅程的开始。
1: 因为他之前测试的时候，他有点没那么流畅，然后语调也比较不像，然后讲话的那个咬字可能也没有接得很顺。可是我觉得刚刚已经流畅很多了。版本在虽然他没有办法百分百一样，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已经有，我觉得会有勾起我对爸爸的一些回忆。
2: And this is the final prototype, made with Jason's father's voice, but using a stock photo image.
3: 各位，今天我的毕业典礼，很谢谢你们来。我等等就准备前往下一段旅程，你们不要太早来跟我会合哦。
2: At dinner time, Jason gives his mother and younger brother a preview.
4: 再见。
1: 那是
4: 迄
1: 阵我安尼用。你妈妈会觉得很奇怪吗？
5: 可能比较不会那么感伤之类的。
6: 没爱都感伤吧。
1: 没爱都感伤，太深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不想使用的。
6: 看欢乐噻。
1: 因为欢乐啊，你们看欢乐。
6: 没吧，我不知道。但是我是。
5: 也是啊，那时候已经没感觉了。
6: 小顾啊。
5: 哦。我觉得不错啊，就是有一个互动性在啊，就是可能让。大家觉得说，好像我还在一样。
1: 你想要
5: 用一些比较搞笑的说话，嗨，你来了，你先看我。这样不是还蛮好笑的吗？就是比较乐观的话。
1: 哦，对啊。
5: 如果就是不想那么感伤的话，
1: 对，你不想那么沉重。
5: 对，就是确实。毕竟离开好像比较都容易感伤一点。
2: For innovators, there's an ethical question of how much technology should interact with real life. Cheng Chia believes it should only be used to help bereaved families say a final goodbye. That's why he insists on keeping his service one way only.
7: 那有一些业界，但是其他的那个朋友也讲，如果真的要赚钱，讲白的。互动是比较有商业价值，但我认为它有点违背了我本来的想法跟想象，所以我就不做到这个程度，那就只做到单线性的。但如果一互动下去，那不就变得走不了了吗？不管是想象中的他，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我，不就有可能又被绑在一起吗？
2: But some tech innovators encourage the grief-stricken to communicate with AI-generated images. In South Korea, Professor Sok Hae-jong believes technology can help people process their emotions rather than trap them in sadness.
8: 그러면살아있는 사람들의마음을위로하고그러면서도고인을잘보내드릴수있는방법을새롭게찾아가고그것을정립하는데이바지하는것이저희의일이라고생각하고있습니다
2: Professor Sok combines therapy with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Traditionally, to work through unresolved trauma, patients imagine a lost relative sitting in an empty chair. Here, the empty chair is filled by a high fidelity avatar.
9: 현민아안녕오랜만이야잘지내고있어
10: 오랜만이다
9: 거기는어때몸은많이아프지않고
10: 나는잘지내고있어
9: 다행이에요여기서너가많이아팠잖아나는너가옆에없으니까사실아직은조금많이힘든것같아그래도잘지내려고노력많이하고있고
10: 나도여기서너생각을많이해
11: 저희는한장의사진으로 3D 아바타를생성해서이제한지금현재의파이프라인으로는이틀정